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

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担心的，爱竟逐镜花那美丽，怕幸运会转眼远逝，为贪嗔起苦恼着迷，责你我太贪功恋势，怪大地众生太美丽，悔旧日太执信弱势，为悲欢哀怨到着迷，舍不得璀璨俗世。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哎，正在直播当中的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啊！今天呢是5月5号，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今日恰逢立夏，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那今天的天气呢，大家也感受到了啊。如果说您外出的话，今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1度。从今天开始呢，夏天就正式来临了。要提示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那今天假期最后一天，很多朋友可能是返程的路上，注意行车安全。同时呢，这样的一个假期的最后一天，可能也要收收心了啊，好好的来把自己的情绪调整调整，明天迎来全新的工作了。

0: 夜空会暗淡，但星辰永远发亮。欢聚会散场，但音乐永远飘扬。FM 一零零点五，人生海海，踏浪而行。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佳。群组当中已经有朋友发来消息了，在搬砖啊，吴佳也在搬砖。很多朋友可能从今天开始就已经开始工作了，即便不是今天，可能在五一假期期间也有值班的，对不对？五一劳动节快乐嘛！不过明天正式就要上班了，好好的珍惜今天的一个假期吧。

今天呢是5月5号，五一假期呢即将结束了，经过了春天的6个节气，那么在今天的晚上7点48分的时候，我们将会迎来夏季的第一个节气，就是立夏了。立夏呢是标示万物进入到旺季生长的一个重要的节气。时至立夏，万物繁茂，立夏表示告别春天，是夏天的一个开始了，所以呢又称为春尽日。这时候呢，多数的春花都已经开始凋零，春的姹紫嫣红很快就过渡到夏的草木葱茏。正所谓是春季杂莺歇，夏初芳草深。如果说春是生的季节，那么夏就是长的季节。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

0: 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1: 100.5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在这样的早上呢，和大家一起来听音乐，伴着假期的最后一天，我们让好音乐能够舒缓你的心情，也是该收收心了啊。朋友们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 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啊。明天呢将会正式上班了，吴佳呢也会在音乐快速路再次的和大家相伴，希望能够伴你一路前行。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首歌，来自于张碧晨，我变了，我没变。

音乐总会带给我们非常轻松又惬意的感受。这里是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和大家呢共同度过非常美好的上午时光。看到有群组当中朋友们已经晒出了现在已经在外面露营了，今天的天还不错，温度已经上升了啊。今天到中午的时候可能最高气温呢都会上到30度以上，做好防晒啊。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十点钟了，再次向你问好，我是你的朋友吴佳。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啊，陪伴你度过这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想要听到谁的歌呢，也可以随时来告诉我啊。曲库当中有收录的话呢，尽量的满足大家。FM 一零零五 CRYY，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FM 一零零五 CRYY。

这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来自于 Beyond 乐队的《灰色轨迹》。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大家好，我是吴佳。其实很多经典的歌曲呢，就是可能你不是会经常唱，但是只要它旋律响起来的时候，你就会有那种熟悉感，或者呢就会哼唱几句。其实很多经典的老歌为什么传唱很久的时间，就是因为它会打入你的内心。比如说接下来的一首歌，也是一首老歌。一生所爱。

0: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其实呢，在生活当中，很多的歌者哈，都有自己的一些代表作。有一首歌呢，当他唱起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样的一个人。于是乎呢，周华健在早年间就唱起了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呢，就像很多歌者在问咱们这些听众一样，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呢？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

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身边。
1: 我们听到这个版本呢，是费道尔和大莹带来的《在加纳共和国离婚》，可能更多人可能听到的是杨坤的那个版本哈，真的是唱得痛彻心扉。每个人每位歌者都会有自己唱歌的一些特点呢、每个听者喜好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另外一个孟慧圆。那孟慧圆是属于那种相对比较清新俏皮又可爱的这种曲风，来听一下她的这首歌《本来》。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 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我们听到这首歌是来自于任素汐的《莫怕莫怕》，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提到任素汐，大家都知道啊，她呢，也经常会出演一些影视剧，对吧？那最近呢，正好吴佳也看了啊，在爱奇艺这个剧场当中，任素汐刚好是领衔主演了《除恶》。哎，除恶这样的一个电视剧啊，还挺好看的啊。里边饰演的是胡文静，一个单亲妈妈，加上基层刑警啊。她的任素汐这个角色呢，真的是原著男性角色性别改编的一个女性的刑警，兼具了母亲啊、闺蜜、警察三重身份，还挺好看的啊。大家可以有机会去看一看。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小人物，其实每个人呢都是小人物，在生活当中呢我们忙碌着啊，难得有这样的一个假期，而且呢是五天的时间可以好好的放松一下，所以呢这几天真的是看朋友圈啊，看一些短视频，大家都是外出啊，不管是在咱们天津当地也好，还是到了外省市或者是回老家，真的都是非常开心，尤其是带着孩子可以感受一下那么大好河山呀，咱们这个大自然的这种魅力。今儿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可以说是还有最后的半天时间，抓住假期的最后的尾巴，

许巍，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当然还有诗和远方。在这样的一个假期呢，很多朋友都已经外出了哈。当然也有更多的一部分人可能觉得尤其咱们天津现在也是成为很多这个外地的友人前来打卡游玩的一个地方了。那我们待在家里边不给这个城市添乱也是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啊。也看到了确实有些人说五一劳动节嘛，那在家里边就好好的收拾收拾家，好的劳动，或者在家里边躺平，其实也是可以的。状态呢都是自己选择的，你或者呢是在外边欢脱的去游玩，又或者呢是安静的在家里边享受那种身体的片刻宁静，都是可以的，只要你开心就好了。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10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3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我要鱼，
1: 拜托拜托嘛，
0: 我不跟你玩了。
1: 爱你，我想你，
0: 不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正午的十二点钟，这里是 FM 一零零五，正在直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大家中午好，我是吴佳。
2: 请收下这份。
1: 一上午呢，和大家一起来听音乐啊。朋友们在聊群里面也聊得非常开心。你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FM 一零零五 CRYY，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FM 一零零五 CRYY。

0: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假期特别节目，和大家呢一起来分享好音乐。提到毛不易，他有非常多经典的一些歌曲，其中有一首《无名的人》，总是给我们很多的共鸣。接下来一起来听一下。
2: 我是这路上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晨光叫醒了风，风叫醒了树，树叫醒了鸟，鸟叫醒了云，云彩里满是欢快的音符。请和我一起倾听生活的美好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五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吴佳，和大家呢分享了这么多的好音乐啊。那每个人的喜好的这个音乐的风格也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呢，我们要听到的是张杰啊，张杰有着非常高亢的嗓音。接下来这首歌的名字叫《着魔》，其他的朋友也可以随时关注一下微信号，进入到群组当中 ，FM1005CRY，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RY。FM1005CRY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今天呢是五一假期的最后一天了，5月5号了啊，非常珍惜这样的一个假期，但是呢我们日子呢还是要过，明天呢就正式上班了。看一下时间，我们五一假期特别节目的上半程呢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4个小时的陪伴，非常感谢大家，我是你的朋友吴佳，那明天上班路上我们不见不散咯，拜拜。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希望大家都有一个好心情，五一的假期怎么样，过得还好吗？过得还算开心吗？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舒君娜娜一，有没有去车展呢？或者你已经在返程的路上了是吗？拖着行李赶快回家吧。

好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看未来天气吧。今天简直就是热爆了，热炸了，真的好热啊！大家都有什么解暑的小妙招啊？我们来看一下吧，未来天气，反正今天温度是真的非常的高啊。今天中午呢，到前半夜晴间多云为主啊，后半夜多云转阴，西南风3到4级，转阵风啊6到7级。那今天白天最高气温达到了31度，夜间呢最低气温21度，相对湿度20%到60%，大家也是适当防风啊。这柳絮今年不知道为什么刮的怎么这么严重，我感觉往年还没有这么严重，对吧？今年是真的相当相当之严重啊，大家就一定要戴好口罩帽子，反正我口罩帽子是标配，去哪儿都得戴，我连开车的时候夸张到都要戴上口罩，因为感觉稍微的一开点窗户，柳絮全都飘进来呀。最近因为柳絮也出了好多非常有意思的短视频啊，大家可以互相在群里面分享一下啊。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一科的植物呢，大部分都是来自美洲热带地区，它们几乎完全依赖同乡的蜂鸟授粉，因此啊，凤梨科植物的演化也是受到了蜂鸟的直接影响。比如说，凤梨科植物的花朵就长了蜂鸟最爱的样子，鲜艳细长，下面饱含蜜汁。实际上，这也是为什么凤梨科的花大都鲜红。这种相互奔赴也具有排他性，长长的花朵和蜂鸟的鸟喙呢，正好是匹配不说了。凤梨科的花朵通常也没有供昆虫降落的平台，因此，对于昆虫来说非常不友好。菠萝花就是这样，菠萝花呢不能被蜂蜜授粉，蜜蜂呢也不会理睬菠萝，只有能边飞边索的蜂鸟能够享用菠萝花里面的蜜汁。

你可能听说过，你在吃菠萝的时候，菠萝也在吃你，因为菠萝肉和它的植株含有能够分解蛋白质的蛋白酶。实际上，做菜用的嫩肉粉啊，凤梨蛋白酶就是从菠萝的植株里提取的。蛋白酶呢，能够分解蛋白质，让吃它的动物感到痛苦，对菠萝也是自我保护。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回到节目当中，这个小时跟大家聊一下什么呢？关店上万家，曾经爆火的酸菜鱼凉了吗？一道地方小菜最终呢会成长为享誉全国，甚至呢出海到外国的超级大品类。这种逆袭的剧情正在餐饮界不断上演。如果北方代表队派出的种子选手是黄焖鸡米饭的话，南方代表队派出的大将之一那就是酸菜鱼。近年来呢，酸菜鱼也是在大街小巷遍地开花，主打酸菜鱼的专门店在全国范围内大

酸菜鱼过于常见，自然导致品类红利的消退。尤其是人们对餐饮选择日益丰富的当下，吃顿酸菜鱼呢，便不再那么具有诱惑力。

陪伴你四个小时的节目到这里也就结束了，我是陪伴各位的淑君。那再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当中来搜索一下个人账号淑君大大，这四个字呢都是小写的拼音。我们在周一上班路上不见不散吧，明天再见喽，朋友们。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 100.5 不止好音乐。
1: Hello, hello.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

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山之阳树果人难免，那些想忘记的事，疯了一样的涌出心头。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Friends?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

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七。

1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2: 不止好音乐。

我们究竟。The hits to the best of today. FM 100.5

整天的对你，你会说就你的那些对你的阿伯们也骗了你的那些，是因为你的写他的多文的构成权也构成的

现在几点了 ？Sorry， 我忘了带表。我正在等人呢，我正在等一个。

0: 还没有来呀、啊？
1: 在路上的话，
0: 他呀，
1: 啊，是梦的妻子，
0: 要把新闻。

害咗好多信赖，恋人妨害了好多信守，树荫不再清醒，繁花不再多情，流水一直在流。

回答，我总是想起你呀。多年前的仲夏，梦中成为火把，那道光如今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直呼唤我，在呼唤我，哦，呼唤我。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2: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2: 你飞到城市另一

飞过那流转的时间，归来的时候，是否还有青春？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1: Hello， 欢迎回来，我们如此热爱，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今天呢是2026年5月6号周三了啊，假期后的第一天，大家上班快乐，我是吴佳。好了，开场曲蔡健雅晨间新闻。

好了，今天呢我们的开场曲是晨间新闻，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大家早上好。今天呢是2026年5月6号星期三，在昨天的时候啊，正好吴佳呢也是在上节目啊，看到群组当中有朋友说有一个不太好的消息，就是再隔几小时就要上班了啊。那现在已经到了转天了，今天是假期过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啊。天津的机动车限行的尾号呢是4和9，不要忘了啊，尾号还是要限行的，假期这几天没有限行啊，所以说这根弦还是要绷紧的啊。现在呢尾号限行的数字是4和9，而且呢早高峰的交通流量和假期期间呢肯定是有所增长的，大家在外出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来关注一下天气啊，今天的天气呢可以说是还行吧，就是分散性阵雨，可能会有阵雨，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呢是27度28度的样子，到了晚上呢是多云，然后最低温度呢是17度。昨天呢天津发布了陆地大风的蓝色预警，包括海上大风的蓝色预警，昨天晚上到今天呢还是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午后呢是偏北风4到5级，阵风是6到7级，明天上午就今天上午呢还会有4到5级阵风。那提示大家要关注天气了，昨天感觉到了热，确实热啊，昨天立夏节气气温呢是上到了30度，那今天的气温略微有所下降，和昨天相比呢稍微凉爽了那么一点点啊。今天我们假期过后的上班的第一天，喊大家了啊，不管你是外出旅游了还是回老家了还是宅在家里，这个假期啊现在已经结束了，来喊大家上班了，祝大家上班快乐。

0: 第一天上班了啊，这个该收收心了，我们一切都回归到正常的一种状态了。这个正在路上的朋友们，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也都知道啊，我们在七点钟的时候呢有打卡，然后七点半的时候将会点名啊，看看有哪些友友们在我们的群组当中接龙了。八点钟晨间 KTV， 在上班的路上可以吼两嗓子啊，遇到熟悉的旋律的时候呢就想唱就唱，所以期待着你的参与。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RYY，CR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RYY， 赶快加入我们。
1: 好快乐，独处的
0: 好快乐，来这样的一首歌，爱人世界太奇怪。
1: Happy

黑暗是因为缺少光亮，平淡是因为走丢梦想，青春无法从头来过，而这正是我出发的意义。让平凡的每一天被希望滋养，让路上的每一秒有音乐陪伴，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李克勤、周笔畅的《红绿灯》，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赶快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稍后的七点半我们将会进行点名了。 FM1005CLYY 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 FM1005CLYY， 赶快加入我们吧。好的话的评论，你可比别太困扰。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好了，因为热爱，所以呢，我们每天奔赴在路上。看到了这个一群当中的空白啊，他说这个上班的路上真的堵啊，发来一张照片，确实这个这是哪个路段啊，真的是堵成了停车场了。堵车不堵心，来听一下我们的音乐快速路，好音乐伴您路上前行啊。七点半我们要点名了啊，其他朋友也可以抓紧时间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 FM 100.5 CRY CR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进群之后呢，稍后的八点钟我们有晨间 KTV， 和大家呢一起来点歌，一起来唱歌。好了，首先呢我们来点名吧，来看一下这个一群打卡的情况。一群里边呢，我们看到大沙发有事事如意、吉米还有高宇翔，接下来有贪吃蛇、杨萌、彤彤、璇璇今天去幼儿园啊，是啊，大家都上班，孩子们也得上幼儿园去啊。火龙居、云衣染尾、文聪、鲜花、虎哥、时光流逝、 AZ 张先生、朱小亮、金豆和尼卡是好朋友、时光流逝而去、孟凡、 ADS 7360、六六、稳稳的幸福、80后小白鼠，还有 Demo， 包括芝芝小宝贝，欢迎大家，还有岩泉会久留，欢迎大家，大家上班快乐。接下来看一下二群啊，二群这个打卡的情况有安吉、格局、逆光白、深蓝，还有纳赫飞、恭喜发财、好运来、季风、雪莎、英雄大猪、海鸥、111、薇姐、一期一会和沙拉。三群里边呢，有这个爱新觉罗、米勒、纳老街、马夫弟、张先生和六六，欢迎大家啊！今天呢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假期过后上班第一天，保持好心情，一定要上班快乐。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2: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2: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哎，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又进入到100.5严选的时间了，为大家来推荐好物啊。母亲节呢就要到了，大家有没有给妈妈准备一份贴心的礼物呢？今天已经是周三了，周日的时候就是母亲节了，所以赶快来下手啊。其实母亲节的礼物很多，比方说你可以送花啊等等的，但是有时候送花吧，虽然说开心，但是又怕不实用，对吧？送衣服呢又怕不太合身，款式是不是合妈妈的心意呢？所以今天呢为大家推荐一款一朵燕即食燕窝礼盒，给妈妈实打实的健康滋养，不用泡也不用炖，开盖就可以直接来吃了。配料表呢是干干净净，非常的简单，实打实的印尼进口好燕窝。最重要的是呢，今天的价格也非常的实惠啊，40克一瓶的即食燕窝，今天我们礼盒装六瓶的红宝瓶燕窝，官旗售价是138元，在我们的100.5乐商城的售价呢只要99元。当然这还不够啊，商城一朵燕品牌专区还可以享受呢母亲节限时9折优惠。那我们这一款燕窝礼盒呢，到手价只要是89元，89元就可以到手了。我已经把链接呢发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了，大家直接点开就可以看到了。所以现在呢，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两个字，或者呢在底部菜单栏乐商城可以进去啊。除了燕窝，还有其他的一些产品也可以送给妈妈，比方说项链啊等等啊，里面都会有的。其实提到燕窝都知道是好东西，对吧？那么一款燕窝它好不好，原料直接决定了它的滋养价值，给妈妈吃当然是真材实料才是硬道理。一朵燕这个即食燕窝精选的是印尼进口的优质燕盏，每瓶干燕窝的含量是500毫克，燕丝更加的粗壮，营养更加的饱满，用的就是整个的燕窝，绝对不是什么就是边边角角啊这种碎渣渣，不是的啊，轻轻的舀起一勺，超级的浓稠，满满都是晶莹剔透的拉丝，入口呢水润顺滑，非常的 Q 弹。所以呢这个价格呢也是非常的美丽的啊，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那即使

燕窝，如果说和燕窝粥一块带上的话呢，送给妈妈双重的健康滋补。今天呢，在我们的1005乐商城里边有其他很多的好物推荐，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100.5不止好音乐，100.5不止好音乐，发送秒杀

五一假期呢已经结束了，今天呢是我们上班的第一天啊，很多朋友可能还在回味，确实这个五天的假期给我们带来这种轻松的感觉也是非常非常的难得的。有些朋友可能回老家，有些朋友可能到这个近的地方外地去游玩，当然咱们滨海新区，咱们天津呢有很多很多好玩的地方啊。以滨海新区来讲呢，这个五一假期真的是接待游客也是增长非常的高啊，增长了2.06%。不管你是到这个航母主题公园，还是极地航世界，包括呢野生动物园，包括像东江等等啊，都是有人潮如织这种感觉，大家呢也是玩得非常的尽兴。假期呢毕竟结束了，我们开始工作了，一定要收收心，好好的工作。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号 FM1005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进群啊。稍后呢8点钟晨间 KTV， 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点歌唱歌。欢

0: 不是，哥，这个得高八度唱。
1: What？
0: 你以为呢？
1: 行行，我试试。总是说慢一点，没有关系，慢一点。写歌词难一点，不行我就翻字典。听一听年轻人的音乐，跳他们跳的舞，虽然每个动作精确，但依然会老土。太多年的经验应该没问题，但是已经太久不唱跳了，体力怎么比？不是我不情愿，所有招数不灵验，没办法，往日的太阳已经落到地。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8点钟了，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音乐快速路。今天呢是2026年5月6日，周三。周三了，是假期过后的第一天的上班啊。我们在群组当中也和大家提到了这个上班快乐，真的，上班使我快乐，把自己的心情呢调整调整啊。上班的路上呢，难免会有拥堵的情况。看一下高速，因为车流量较大，秦明高速往南岗收费站方向现在有压车。因为交通管制的京藏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所有的货车，提示您在路上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了。八点过后，晨间 KTV 我们大门已经打开了，想要听到谁的歌，赶快来告诉我们啊！进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我才能看到，我才能知道你想听谁的歌啊。FM 100.5 CLYY，CLYY 是潮流音乐的打头字母。FM 100.5 CLYY，赶快加入我们啊！群里的友友们，想要听谁的歌，或者是唱什么歌呢，有什么好的推荐，赶快来告诉我。三个群里的朋友们，赶快抓紧时间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听到这首歌呢是郑华健和李杜的《难以抗拒》。其实本来在前两天我还想呢，你说这接歌接什么呢，对唱怎么样呢，对吧，有男生有女生，但是我们想这今天还是难度稍微放低一点点啊。一会儿我们接的一首歌呢可以说是一首老歌啊，大家应该都会唱，所以呢拭目以待。麦克风已经架好了，晨间 KTV 欢迎你。